意外大家按他的是与大力跟他的都有的地套和意思有些农是个国当然国大人的是那个问题与大力跟他的路程里来少上那可能跟他的路程里来你看你大力跟他的套和那跟他套和是个阿姨是可能理想是可能跟他来问那个事情是个有一些人的事那我来看了个地的啊讨厌一些是个老师讨厌一些这些在另外外面要吃的是给他自己感染的是啊讨厌一些的感到是给他可以达到也留意的一个哇他很低下那那他好过那个过夜的军队的你打我的现在很累他是跟他拉他脑壳对你想他难呢真的是你过你也的拿东的这当年带来的拿东呢老公呢拿东呢嗯带老师跟他给这个护士给我拿上这是一个穿也是跟你打理他那个地是老师的也是我的家看到你是跟他的是跟他有些是大哥是跟有些是大哥因为看到刘老师有些在这个在跟他老师我看到刘师一个人的那那人他说那个国人你懂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我对你看那那个对我你下来那又老黑的呢我当时我的人呢他都会说老黑的我要想听那也对你看看看看你是一个大师的呢看你们那里他会是个杂一些呢他打他带老师的那里是但是呢那那那真的黑所以这种人的人的你的那个地上的你看呢他大师的就是那种时候就讨厌上这代理人的他的那讨厌上也是用他的是讨厌上所以呢讨厌上那就是当老的啊看看是一个是你讨厌上那给那讨厌上那他也他那那老外那都是那段给他外面是的然后你的讨厌有一次在的是他找那个老弟讨厌谁那个那个那个讨厌他的那个老弟是的讨厌谁终于那些个老弟讨厌给那些那些个的那个老弟讨厌谁老师给那一个个是的讨厌谁老师给好过呢到时候要来要是大家来呢到时候来要是在那就得讨厌到底看哪一个呢哪个呢看一点那留意当然留意你一个人的人是哪一位的留意那留意要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来呢他里那地讨厌啥不带人头讨厌啥到处搞点闹也跟他干的大事大的搞啥大一大事关了他那大很讨厌啥然后那大大少爷是个顶那个还大大爷那也是管理大我带个人我跟他吃个人是他还一起那也是人我是个一个吃个人是那谁他吃个一直到生当的我也留个大爷那个亚弟他是个生当的那走那上天是谁他的年龄你是到底啥个生当那你我也留啥个大爷大弟他是个生当你个一直干那个吃个人是他还他带个来是的要这个是跟他的那些干他也是跟他哎但是我那个老爹说我吃个来是到底是的是吃个啊讨厌是跟给老爹打了吃个牙医是好我呢也到呀我也到过你的哪里你是的你管呢那是个对呢是你个的那我的意思呢干个的老爹但是人家意思那那那那